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1: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你是否渴望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 那么你来对地方了。大家好，我是凯西戴维森，我希望你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及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这正是上帝的大能。进入上帝的国度，奇迹正是由此而来。 你是否愿意在这个国度中行走？因为只要你愿意，这国度就属于你。我一开始一个信息列，我们将回到起初，带领大家踏出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我将奠定根基，培育门徒，以使先生的终极之一为目标，那就是使你们逐渐变得像耶稣一样。 这不会在一周内实现，但也不该花上半辈子才能活出耶稣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死、埋葬、复活，以及将他的宝血呈现给天父，为我们所应得的一切。因此，虽然这段音频质量欠佳，但我仍想将其保留下来，因为其中蕴含超级具力量的信息。 我不愿意漏他。这是神在向使徒保罗显明他该如何服侍我们时赐给保罗的祷告。父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开启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见；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如同密为律底亚所做的那样，使我们能留心听所讲的话。 求你使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势转向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你们正准备踏上一段伟大的冒险之路。若你们真心寻求神，这将是一生一次的冒险。你们会经历一些时刻，甚至觉得这个世界已经疯了，而事实确实如此。 我们将从普通的人类生活进入圣灵的领域，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但绝对值得。我想一开头就说明这一点，这不是圣经学习，而是一所基督徒培训学校。我将向你们展示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里应做的事。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 你们都有能力去做，但阻碍我们的唯一障碍就是缺乏如何去做的方法及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我们将探讨这一点以及实践的方法。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这门课程，到课程结束时，你们将像耶稣那样行走，你们将赶出邪灵。 你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便会痊愈。你们要说方言，你们要听见神的声音，你们要获出圣灵的救充恩赐。这是给每位基督徒的，没有认识特殊的，这是给你的，这绝对是给你的。随着我们深入探讨，我将详细说明具体如何实践。 按什么顺序进行，这样你们就能回家实践神的话语，并见证神为你们所行的作为。我先分享一段关于我自己的简短见证。我今年68岁，自1983年以来，我一直活在这恩典中，至今已有43年。我是2岁时蒙神呼召。 当时我在一间总派教会里， 只是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我穿着一件白色校长袍，正准备在礼拜结束后熄灭炸着。这是神的灵降临在我身上，神对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刻听见的，还是在我心里听见的，但我确实听见了，我要你的生命。那时我才是2岁，我记得当时心想，我以为你早已拥有我了，但其实那是深圳正开始动工的时候。我在大学期间曾冤吃神，直到1983年神再次呼召我回来，从那以后我便以至于他同行。亲爱的，我学会了在身无分文，是仍心靠神，让餐桌上不缺食物。我学会了在没有钱付账单是如何付账单。我学会了在没有钱给四个孩子买衣服时，如何让他们有一颗船。我曾跌至谷底，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似乎非得经历这一切，而有些朋友却不必走得那么远。如今我明白了其中的缘由，正是为了让我能向你们展示如何走过这段路。所以当生活变得艰难时，你身边有人会教你如何走过这条路。其中很多时候我不得不独自前行，但这没关系，因为上帝从未让我孤单。每当我连卖饭的钱都没有时，上帝从未离开我，他总是会供应。尽管曾一度岌岌可危，但我们没有错过一顿饭，没有一张账单最终没有付清。虽然支付速度不如我期望的快，但上帝最终还是兑现了他的应许。我将分享许多见证，向你们展示我是如何做到的，其他人又是如何做到的，这样你们也能做到。为了开始，我先讲一个见证。这是上帝为我做的第一件真正大事，他让我彻底确信上帝确实存在，而且他站在我这一边。1987年，我怀着第二个孩子，上帝赐予了我们拥有自己房子的福分，他确实做到了，我们搬进了新家。为了安顿下来，我们支付了1美元首付。1美元首付，唯一缺的就是窗帘和冰箱，以及搬进新家所需的那些基本物品。我们用信用卡买了窗帘，还买了一台冰箱。我记得当时站在新家的客厅里，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这是信用卡账单寄到了。直觉告诉我，这笔账单绝不会是小数目。我打开那张信用卡账单一看，竟然是2000美元。那是1987年，这笔钱可不少。当我打开账单看到这个数字时，除了我，没人看到。我想确保你们明白这一点。除了我，没人知道我们欠了多少钱，因为我亲眼在账单上看到了。当我打开那张账单看到总金额时，我就知道我们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来换。我对天父说，主啊，真希望我有2000美元来换这张信用卡。不到10分钟，有人敲门，门外站着一位我认识的人。我打开门说，请进。对方说，不用。然后他给我一个信封，他说，是身份符，我把这个给你。说完便转身走了。我关上门，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正好是2000美元现金，分毫不差。我明白了使徒彼得当年看到耶稣让他的欲望装满于是什么感受。那让彼得归了下来，也让我归了下来。我还有其他神迹要分享，但这一件最让我印象深刻，上帝与我同在。 他也与你同在，他并非只与某一个人同在，他与我们所有人同在。今天，我们将从基督徒的信仰之路出发，聚焦于两个关键点，并将全部心力倾注其中。今天我们将领受两件事，他们将使我们确信，上帝爱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希望我们活出他所赐的一切祝福。第一点是两条永恒的根基真理，这些真理永不改变。当初境界难事，你可能会疑惑身在那里，这两件事永远不会改变。你可以这样告诉自己，并将他们铭记于心。第一，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根基，神的话语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而从神的话语中衍生出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存在。今天你此刻的存在源于神的爱，若非神先爱你，你就不会存在于世，绝不会。根基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我们的基石，那神的道将成为你一切问题的答案。还记得耶稣守魔鬼是探视的情境吗？耶稣是用什么来对抗魔鬼的？经上记着说，他并没有施展什么灵界的话招。他对魔鬼所说的只有一句，经上记着说。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故事，就会发现魔鬼从未反驳过，魔鬼根本无法反驳他。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话语，神的道。诗篇119篇89篇都证明了这一点。耶和华啊，你的话语永远长存。耶和华啊，你的话语永远长存。长存于天。他永不改变，他永远都在那里为你预备。无论你遇到什么，答案都在神的道里。你的圣经是一本写给你的书。你是否曾渴望神与你说话？他将通过那话语与你对话。我会在课程结束时分享这一点，但在这节课上，你们必须打开圣经。无论是手机上的电子版还是纸质版，并大声朗读神的话语。每天都要大声朗读。当你开始大声朗读神的话语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将要了解那话语的真意，他会开始对你说话。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启示。过去40年来，我读圣经的经历，见证了深入和通过他的话语向我说话。神会向你显明一些事情，尤其是在你需要的时候，这真是美妙。甚至到如何引导你读到某段经文，无论你每天都2章、3章，还是其他篇幅，当你需要那段经文时，它总会让你正好读到关键之处。你会为神的智慧而两叹。为什么？因为神先爱了你。神先爱了你，你为什么会有圣经？因为神先爱了你。为什么我们手中有神的话语？因为在你一团糟的时候，在你遭遇困境时，神先爱了你。神先爱了你，他知道你身在何处，他知道你需要什么，他更是最棒的老师。神先爱了你。当你觉得所有人都吃你而去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我也曾经历过。神先爱了你。当你照镜子时，若不喜欢自己看到的样子，也请不要忘记，神先爱了你。他先爱了你，他用他的话语证明了这一点。下一句是，迷的话语全都是真理。 你每一项公义的审判都将存到永远。上帝的话语不会改变，这太好了。如果你曾需要一个猫，如果你曾需要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因为你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或者你的处境在变化，或者你的立场在变化，或者你的环境陷入混乱，上帝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他关于你的部分也永不改变。下一句，天地都要过去，但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耶稣的话。那谢谢在我们许多圣经中被我们阅读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你可以为此读上姓名，他们绝不会改变。我也确实如此做了。下一段经文，我要找向你的圣殿敬拜，诗篇138篇第二节，因你的慈爱和心事而赞美你的名，因为天父啊，你已将你的话语高举在你的名之上。你可曾思考过这话语有多么大能？神将这话语高举在他自己的名之上。约翰福音10章35节，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时我正坐在椅子上读神的话语，神就向我启示了这一点。你可以通读圣经100遍，但当神的话语与你同在时，神会向你指出某些东西。有时你会感觉就像被人打了一拳在胃上，有时你又会欣喜若狂，有时会让你热泪盈眶，有时会让你跪倒在地。这就是圣灵正引领你成为神所期望的样子。而这接近问题到那些灵受神之道的人被称为神，这里指的是旧约经上所写的不能废去，经上所写的不能废去。有时你所剩下的只有对上帝的话语绝不会改变这一信心的坚守。唯有当我们不再相信他时，经文才会被废去。但你可以立足于上帝的话语之上。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名下的房子面临被银商受贿，我们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筹集资金来挽救这所房子，当时所需的金额是1摩美元，我们根本拿不出1摩美元，甚至连1摩美元的贷款都借不到，因为我们的信用记录已经彻底破产，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保住那栋房子。于是我向神祈求说，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希望你能让我卖掉房子，这样我们至少不会一无所有。我说，我这里有4个孩子，如果房子被受毁，我们得给他们找个住处，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过耶稣，我的目光是冲着试着你。抱住那栋房子已完全没有希望了。就在周五下午，或者说周四下午，有一位先生走进了我的店。当时我经营着一家招牌公司，我拥有一家招牌公司。他进来后想定制一块比我们以往做过的任何招牌都要大的纪念碑式招牌，并希望我们提供报解。他还希望我做些说明。我大概花了30分钟，也许1个小时，向他展示我们能做什么，如何制作，并给他一些建议。我知道，当一家企业或公司借这种项目时，他们必须把方案带回去给其他受托人或公司成员讨论，他们必须进行商议，他们还得征集其他报价。这是本来的花上几周时间， 而我们必须在周一早上之前拿到那笔钱。周五下午他来了，说，我们想委托你们制作这个钞票。当天下午他就给了我们$1,000定金。你知道当神为你开路时那种喜悦吗？以及在此之前经历的那种内心震动？我亲自开车把钱送到了银行，银行撤销了对那处房产的指数。几年后，我们最终以可观的利润卖掉了它。神与我们同在，圣经的话语绝不会落空。我会教导你们如何拥有足够的勇气，在周围一切陷入混乱时依然坚定的站立。现在，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二点是，我们的存在源于爱。上帝为何创造亚当？因为他想要一个可以爱的人。上帝就是爱，他爱你，他无法不爱你。你是他所创造的。没有人会偶然来到这世上。约翰一书4:16，这是上帝永不改变的话语。我们已经知道并相信了上帝对我们的爱。请注意，上帝就是爱，他不仅仅是爱你，他就是爱。这有天壤之别，上帝就是爱，他不仅仅是爱你，他就是爱。你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爱你，没有任何东西。上帝就是爱，当你甚至还不配得到这份爱时，他就已经爱你了。当你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时，他爱你。当你满身罪孽，充满叛逆，甚至不愿与神有任何事隔时，他依然爱你。正是在那时，他爱了你，他爱你，并非因为你拥有多么讨人喜欢的人格，而是因为他就是爱，他完全有能力去爱那些最糟糕的人，这难道不美妙吗？完全有能力去爱最糟糕的人，他乐意接纳最糟糕的人。当我们处于最糟糕的状态时，身边呼召我们。而他之所以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候呼召我们，正是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爱。当事情不顺，亲人患病，囊中羞涩，或是亲戚们精神失常，左右亲人相继离世时，他依然爱着我们，他就是爱，他绝不会，绝不会让你孤单。上帝绝不会离开你，因为他就是爱。我们或许会离开他，但他绝不会离开你。上帝接纳最糟糕的，他乐意接纳最糟糕的，并使之成为最好的。现在，请看约翰一书4:19。我们为何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他先爱了我们。无论你今天是否在这里，还是正在收听这段信息，神都先爱了你，这就是你再次的原因，他先爱了我们。当你照镜子时厌恶自己，当你憎恨周围发生的一切，当你厌恶自己的居住环境，当你厌恶身边的人，神都先爱了你，是神先爱了你，他就在你身边，他会引领你走出来。接着看约翰一书3:1，看啊，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他不仅要拯救我们，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在我父母在世时，我常去他们家，但过去这几年里，我失去了他们二人。他们现在在天堂，过得非常开心。以前我随时都可以直接去父母家说，嗨，能帮我一下吗？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答应，当然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他们爱我。 你也有一位天父，你可以向他求助。上帝，我需要帮助，你就会得到帮助。我会告诉你怎么做。阻碍我们领受上帝一切祝福的，正是我们对这道的物质。而我们将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要教导你们上帝的道，以及如何行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然后最后一点，这个基督徒培训课程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我们效法耶稣的样式。当耶稣行走在这地上时，他是义人的身份行走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看到这一点。他就像你们一样生活，他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人，他没有任何超自然的能力，也没有神的位格。他把这一切都留在天上，来到世上，像我们一样生活，一次向我们表明，他是我们的榜样。如果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而他与你们截然不同，你们又怎么能跟随他呢？这太不公平了，这太不公平了。我们是末代。耶稣曾受试探，神从未受过试探。耶稣在世上行走时，并非神，他没有神的能力，他就像你和我一样，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行走，展示了如何为病人按手，展示了如何凭信心从神那里的找财物，展示了如何为我们每一个人赶出邪灵。这就是目标，使你们效法耶稣的样式。最后，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提到，因为神所预知的人，当然他预知了你，你确实存在，你绝非偶然，绝不可能是偶然。耶稣照亮了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在你出生之前，神就已经认识你了。当神创造世界时，他就已经认识你了。他所预先知道的人，他也预先定下，要是我们效法，这就是他的计划，要是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好叫耶稣在许多许多，不是少数，而是许多弟兄中做唱子，其中也包括姐妹。当我们完成这过程时，我们会像他一样，我们会像他一样，在心情和品格上，我们都会像他一样。你是在开玩笑吧？你是说我可以像耶稣一样吗？绝对可以，在行事为人上，在能力上都要像他一样，在能力上像他一样。这是耶稣为你付出的代价，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付出的代价。神不偏待人，虽然职责各异，但他不偏待人。每位基督徒都能重生，受圣灵的洗，说方言，与创造宇宙的神交通，干归，为病人按手，拥有完成神所托付的一切事工所需的资金，并蒙受祝福。这就是耶稣所付出的代价。他不仅为你的罪付了赎价，更是为你赢得了每一项祝福，每一项祝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将来如何换位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写在神的话语中的，而神的话语是不能废去的。我们必像他一样，也必看见他本来的样子。这就是神对每位男女和孩童的旨意，要像耶稣那样行走，让我们里面拥有与耶稣同样的大能。最后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也要做我所做的事。这就是神的话语，这段经文是不可更改的，我所做的他也要做。你准备好信一些奇妙的作为了吗？你准备好在自己生命中见证前所未有的神迹了吗？你准备好见证神如何为你行事了吗？他愿意这样做，唯一阻碍神成就这一切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又如何运用它呢？当你读完这里的内容，你将知道如何像耶稣那样行走。不仅如此，我还会帮助你达到能行出他所行之功的境界，而且他将行比这些更大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了。在离开之前，我希望能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重生。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者，心里心声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现在请跟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带领我，引导我，改变我。我奉你的名求，耶稣，阿们。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
3: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4: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